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
1: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气。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

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礼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减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
1: 锁定，请锁定。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

0: 155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更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更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92.8. 现在是中午12点。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Eskil hanelik zaten bir için. Lex, Lex ağız yan bir için.

随你深浅的眼神，流过高低的气温。

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洗你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

膨胀，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旅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五株名雨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0: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

0: 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近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4: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7: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6: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 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

0: 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俄乌冲突持续。

0: 此类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乙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

0: 期，流动资金贷款就一年期，但他呢就一起步就三年期，这个是有优势。
1: 这笔贷款不仅来得快，期限长，方式也很新颖，是一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利率和碳排放表现直接挂钩，减排做得越好，利率就越低。西路银行滨州无地支行行长李宁，
0: 简单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设定一个标准，在这个本年度完成情况，它的听取回收量越大，那么你考核得分率越高，所以说我们给它的定价优惠越多。
1: 然而碳排放挂钩贷款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滨州市传统工业重镇有六大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六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及38个省级产业集群，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企业群体，如何确保碳排放数据监测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为此，当地推动多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建成涵盖336家企业、208个项目的成产融绿色低碳转型主体库，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提供数据底座。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保卫，
2: 设立1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项引导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向有色、石化、化工、纺织、农业等重点领域投放转型贷款12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将碳核算要求嵌入信贷审批、风险定价、贷后管理全流程，构建覆盖多产业、多集群转型金融产品谱系。
1: 在此基础上，西鲁银行也对业务流程做了针对性升级，把碳效管理全面融入了信贷风控的各个环节，贷前评估企业碳效，贷中明确核算要求，贷后跟进减排数据，并根据绩效调整利率，形成绿色信贷闭环。西鲁银行滨州分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琛，
3: 以往做信贷业务更多的看重的是企业的财务报表、抵押物，现在我们转向重点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碳效水平、低碳转型前景，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差异化定价能力。
1: 近年来，山东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型区建设，引导省内部分法人城商行进行年度碳核算，目前已经创新推出10余款碳表现挂钩贷款，让减碳直接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4级调研员张成，
4: 我们将加强与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配合，推动更多银行把碳核算的结果嵌入客户准入、额度测算、风险管理等信贷业务全流程，用碳核算这把绿色标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5: 好房子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山东立足新需求，持续强化高品质住宅的政策引导与技术规范，推动房地产行业供给侧改革，满足市民购房需求，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请听报道。
1: 最近位于聊城经开区的省级高品质住宅财信聚兰项目加推了一栋洋房，因为位置好、配套全，迅速成为改善性购房群体关注的焦点。聊城市民冯慧慧，
6: 旁边有小学、初中、高中，就在一块，特别方便，特别享受这里面的环境。我们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就交了定金，这是第二次来交购房款。
1: 聊城市财信聚兰项目营销负责人胡伟，
7: 从去年的8月份开盘到现在，就是全盘的一个去化率达到55%，整体来说销量的话还不错。
1: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好房子正。

0: 吉林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2300万平方米，位居全国首位，同比表现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1: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群来自蒙阴县的年轻人历时10年宣讲沂蒙精神。

0: 实际行动，我以对其天才，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 淄博市举办未成年人与子同学劳动酶社会实践活动，孩子们通过绿植培育、除草松土、制作简易防鸟装置等农事劳动，体验劳动的乐趣。学生马林轩：
2: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将会更好地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劳动精神，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去。
1: 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欢乐的儿童节，在聊城学校创新情绪特色课堂通过情景剧、游戏课程帮助孩子认识情绪、调节情绪。潍坊青州开展趣味传统文化主题课程，以非遗拓印为载体，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在广饶西苑幼儿园，跳房子、丢沙包、老鹰捉小鸡、滚铁环，这些承载着几代人童年记忆的经典老游戏，如今被孩子们玩出了新花样。幼儿家长唐玉倩：
3: 很高兴陪伴孩子们度过快乐的六一时光，本次活动围绕着经典游戏展开，趣味十足，氛围感满满，重拾儿时游戏，也让孩子们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1: 武城县还开展了帮扶送教育关爱活动，为20名困难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送上书包、文具盒、科普读物等学习用品及助学金。菏泽定陶区邓集村通过文艺汇演、互动游戏、物资捐赠，为150名儿童送上专属节日礼物。山东联通驻菏泽市定陶区坊山镇邓集村第一书记徐小杰：
4: 今年也是第三年给孩子们举办六一儿童节，节目和形式也是尽可能的多样化，就是想让村里的孩子们感受到节日的快乐和童年的乐趣。
5: 青岛市城阳区把质改数转网联作为工业提质增效的核心路径，搭建多层次赋能平台，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大批制造企业研发生产仓储全流程迭代升级，从传统管控加速向数字智能迈进。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6: 走进青岛城阳区一家汽车线束制造领域的电装生产一线，整车线束、车用电线电缆等产品正有序下线。曾经的老旧手工排产已成历史，在相关部门帮扶下，如今企业完成全流程数字化转型，车间生产节点实现100%数字化升级，智能系统贯穿排产、加工、质检各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王博：
7: 从我们的物料的周转率，包括客户的产品的交付率，包括生产效率的提升，各种指标都在不同程度的提升。整体产能上信息化之后提升了30%，客户的交付及时率提升了20%。
6: 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离不开智力支持与平台支撑。青岛城阳区在全市率先出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并依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青岛计算技术研究院，建成全市首个趋势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站，同时联合专业服务商培育打造9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为企业转型升级赋能加力。青岛市城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化产业推进科负责人孙丕华：
8: 工作站和赋能中心就像散布在全区的数字哨所，为企业提供诊断咨询、赋能对接、解决方案等服务，通过走访企业、供需对接等方式呢，近距离地感知了企业的痛点和难点，让政策、技术和资源精准地灌至中小企业。
6: 以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青岛城阳区全面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累计培育国家级智能工厂、5G 工厂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共6家，认定市级示范项目155个。目前青岛城阳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青岛市城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尹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数融合，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应用，坚持政策引导、标杆引领、数据驱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造一批转型标杆，推动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
1: 伏季休渔期，海上捕捞虽然按下暂停键，但威海荣成的鲜味却不缺席。 五月份以来，荣成迎来鲜海带黄金采收期，从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优质海带不仅

0: 捕捞虽然按下暂停键，但威海荣成的鲜味却不缺席。五月份以来，荣成迎来鲜海带黄金采收期，从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优质海带不仅保障了国内休渔期的餐桌供应，更漂洋过海走上世界货架。请听报道。
1: 这一船

0: 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禁猎政策也让志愿者吃下定心丸。台市岱岳区道朗镇护林巡防中队护林员王旭贵：
1: 以前我们在巡山时偶尔会发现偷猎者的猎头撵网，不仅威胁野生动物的安全，还可能误伤咱们的村民。现在有了禁猎令，我们的底气更加足了，一定会全力守护这片山林。
0: 通告并非一禁了之，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等特殊情况，需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需依法申办审批，按规定种类、数量、方法进行。台市岱岳区林业发展保护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江振华：
2: 全域禁猎不是终点，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禁猎通告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守护岱岳的绿水青山，让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上自由栖息、繁衍生息。
3: 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10号，6月1号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高考入场的指定证件为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台考生可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年有效期。电子身份证不作为考试入场有效证件适用。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的考生，需携带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或公安部门开具的带有照片的临时身份证明入场。
4: 维肃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今天顺利合龙，该工程位于郯城县，上跨车流繁忙的京沪高速，施工难度与安全管控标准极高。项目创新采用下城市智慧造桥机开展悬臂浇筑施工。维肃高铁作为国家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紧密连接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31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6月1号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6月1号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泰安西部、济南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6月2号到3号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31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减弱到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鲁中地区22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7度多。有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泰安西部、济南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4到35度，德州多云转晴，24到35度，聊城阴转晴，23到35度，泰安晴，23到33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22到33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5度，临沂晴，20到31度，日照多云转晴，19到26度，青岛晴，20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23到29度，潍坊阴转多云，23到33度，淄博多云转晴，24到35度，滨州多云转晴，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晴，

0: 22到34度，济南多云转晴，24到35度。
1: 海上大风警报，31号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中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6月1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凯文文科。

0: 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六月一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五到六级，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黄海北部和中部五到六级。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凯文文科。

那般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洗你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G级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礼包。

师，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礼包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

0: 烧。好，吃盒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晚上10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给予了独到的指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

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

0: 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政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行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0: 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

0: 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

0: 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洗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不是眼泪人看看，是眼泪苍天看看。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7: 我站在舞台中央，燕子被钉在墙上。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8: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七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

0: 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

0: 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

0: 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新技术新模式支持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培育可信数据空间，激发数据价值潜能，赋能全产业链发展。
1: 小麦收获在即，依靠农技壮苗，各地抢回晚播一个月的生长缺口，给夏粮丰收奠定基础。
0: 各地多彩活动点亮欢乐六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转型升级的硬支撑，一头牵着民生福祉改善的软需求，是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山东通过新技术新模式，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新支撑新场景，助力服务业稳增长。请听报道。
2: 云端领航数字鹰无人机最近推出一款6选150到100公斤级物流无人机，主要应用于时效要紧、批量不大、价值偏高的中短距运输。这款无人机的骨架没有采用传统的碳纤维材料，而是用了价格更低、重量更轻的新型材料。云端领航山东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小飞：
3: 从成本上考虑，现在的一个飞机受到两个瓶颈的一个制约，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我们机身的一个自重。而我们是解决机身自重的话，增加我们的续航，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货物的一个载货量。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个测试，现在它的一个整体是可以达到10到20的一个提升。
2: 为企业研发这款材料的是临沂市打造的概念验证中心，这是一家综合的技术服务平台。临沂市科学技术局平台科科长魏高杰：
4: 在轻量化铝基新材料、高端工程装备等领域，我们主要是开展的原理验证、样机试制以及算力支撑的服务，主要是验证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样品到商品的这种可行性，缩短企业的研发周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2: 在这个中心里，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负责为企业制造合适的骨架，他们选择了镁合金来试制。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少柱：
5: 传统的镁合金材料呢，强度与刚度比较低，机身变形量比较大，无法满足无人机的起飞要求。我们通过颗粒增强技术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强度和刚度，同时呢，创新成型技术解决了复合材料成型难的技术难题。
2: 材料做出来了，但想要商业化应用，还要通过起飞、降落、飞行等全环节反复测试材料的厚度、性能等指标，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漫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做支撑。为加速这一进程，天河超算中心被引入进来。作为一家专业提供工程仿真系统化算力服务的机构，它几小时就可以在仿真空间中算出并锁定最优解。天河超级计算淮海分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建增：
6: 我们现在给它加载的呢是一个八级大风和满负荷情况下的飞行姿态。传统我们企业里边用的那种造了再试这种模式呢，它不但成本高、周期长，在我们这儿相当于把大家这个认知里边现实世界的全部装在了数字的空间里边，快速的验证现有这个材料行不行，然后呢在虚拟世界里边给出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成绩单。
2: 科技型服务业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加持，生活性服务业也在为居民消费提供更多便利。日前，山东出台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各地打造社区养老、自助洗车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在济南，一家开在社区附近的自助洗车店为周边不少居民提供了便利。济南市民陈玉东：
7: 因为他这边是24小时营业的嘛，所以说我这边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下班了，然后自己过来洗车，时间上对我来说就比较灵活，比较自由。
2: 利用闲置车位等资源，降低洗车成本，这样的服务场景目前在山东正在快速兴起。叮当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方生：
8: 我们目前呢，在咱们山东省啊，整体的门店呀，大概在150家左右。未来3年的计划呢，我们要在山东省做到500家店面。现在所有店面基本就是6到12工位。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种店面做到这种小的卫星店，去更密集的触达到我们的车主。
2: 一季度，山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0大行业门类全部实现增长。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

0: 素分别为 12.2%、 10.3%、 10% 和 9.2%。 今年山东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规模，围绕产业升级、消费提振等多个维度进行支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服务业处副处长张丽：
1: 一业一策，一事一策，推动服务业精准不断提升，用好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在一季度支持199个项目基础上，继续支持一批优质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打造现代服务经济新高地。
2: 山东依托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试点，在造纸产业链上打造了一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以前大家怕泄露、怕滥用的数据，通过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新模式，为产业数据安全流通、释放价值腾出了全新路径。请听报道。
0: 最近，位于东营广饶的华泰纸业可信数据空间平台正在进入最后的联调测试阶段，将于6月1号正式上线试运行。该平台是国家首批、山东唯一的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华泰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魏文光：
3: 可信数据空间是数据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纳入国家的15总体规划，是整体的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从上下游产业链所有的合作方，大家建立一个数据共享的机制，包括数据在可信空间当中流通。
0: 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对企业产业链主导能力、数字化基础、自主创新能力要求严苛。华泰纸业是山东造纸产业链链主企业，数字化应用场景丰富，辐射带动上下游关联企业6万多家。然而，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传统模式下的数据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日益凸显，制约了产业链整体运营效能。华泰集团顺捷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鹏：
4: 以前运输全靠人工调度，经常出现货物减损难以追溯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单车载货误差超过规定的30%以上。供应链上下游各干各的，供应商不知道我们的生产计划，我们不知道客户的库存情况，也有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光靠我们企业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0: 了解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后，东营市大数据局主动靠前，积极对接工信部、国家数据局权威专家，组建联合攻坚团队，全程指导和推进国家试点项目建设。东营市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林：
5: 我们组建了政企专项工作组，建立了周调组、月会商、季复盘推进机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技术标准不统一、跨企数据互通难、接口对接不规范、行业场景适配性不足等关键问题20余项，保障了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要求高质量推进。
0: 经过近一年攻坚，试点平台已建成可信数据空间基础支撑底座、连接器管控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平台等七大核心功能体系，成功打造产业链上下游市场主体数据资源，梳理打造出1000多个标准化数据产品，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华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晓亮：
6: 我们紧跟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政策方向，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我们企业的数据流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流，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节约总成本超过1.2亿元。
0: 截至目前，山东分类推进城市、企业、行业等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取得新突破，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冠标企业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并成功获批工信部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接榜挂帅重点省份和工业数据筑基行动试点。全省制造业31个大类与料库实现全覆盖，山东公共数据开放总量、质量、活跃度位居全国第一梯队。
7: 去年秋汛导致山东多地小麦晚播近1个月，种植户都捏着一把汗。开春后，山东第一时间启动了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一线，万名农技人员跟进服务，小麦收获在即。记者来到聊城市高唐县，探访麦田里的变化。请听报道。
8: 在高唐县隐集镇李宝刚的千亩麦田，曾经稀稀拉拉的弱苗已经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麦浪。去年秋汛到牧农时，这块地的小麦直到11月8日才播种。冬前每亩地小麦的主茎和分叶数只有20多万，让种了一辈子地的李宝刚有些心灰意冷。
9: 现在今年麦子又晚了，看这麦子又搁了七八百斤。
8: 山东省农科院李生东研究员从春

0: 若苗已经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麦浪。去年秋汛耽误农时，这块地的小麦直到11月8日才播种。冬前每亩地小麦的主茎和分叶数只有20多万，让种了一辈子地的李宝刚有些心灰意冷。
1: 听今年麦子又晚了，看这麦子又搁了七八百斤。
0: 山东省农科院李生东研究员从春

0: 山东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1: 科技点亮童心，济宁市嘉祥县实验小学开展 AI 会六一体验活动，智能机器人展示、无人机展演震撼全场，科技感十足，助力孩子们培育科学素养。学生吕雨桐：
2: 我不仅学会了简单的操作技巧，也明白了科技无处不在，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大胆创新，勇敢追梦。
1: 连日来，威海多部门精心策划系列庆祝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法治与安全科普等暖心举措，为少年儿童送去知识与关爱。临沂市组织少先队员走进革命纪念馆，开展少先队入队活动。学生宋奇润：
3: 今天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无比的激动和自豪，我会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为队旗添彩，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 淄博市举办未成年人与子同学劳动美社会实践活动，孩子们通过绿植培育、除草松土、制作简

0: 新型海带制品不仅通过了欧美检测，还成功拓展了马来西亚等多个新市场。
1: 产品顺畅出海离不开海关部门的靠前服务，荣成海关主动上门系统解读欧美东南亚等地区食品卫生标准，在产品配方检测、标签标志等关键环节为出口企业提供精准指导，帮助企业破解出海堵点。荣成海关副关长宋黎
2: 将持续聚焦传统产业转型需求，优化服务，让更多荣成地理标志产品从中国餐桌走向世界货架。
3: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4: 目前正处于森林草原防火警要期，山东全面强化综合防控体系，近五年来全省森林火灾发生起数连续保持在个位数，森林火灾受害率始终控制在0.9%以内。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5: 庞妈岭瞭望台位于济南市南山区柳布林场庞妈岭林区，实行全年24小时轮班制，通过人防加技防，能够实现对周边80余平方公里林区的有效监测，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并报告火情。济南市国有柳布林场防火部副部长王省焕：
6: 那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你说大雪封山的时候，我们那个一周都下不了山，没办法，就在那坚守。
5: 现在瞭望台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对整个林区的巡查。通过无人机搭载的智能巡航系统，构建了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全面提升火情发现和预警响应能力。泰安市是山东省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城市，6个县市区均为森林火险高风险区域。2022年，泰安航空护林站进城投用，作为山东省唯一市级全功能航站，以进城覆盖全域、空地协同、专长兼备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泰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左凤军：
7: 我们三种机型主要有米26大型飞机吊水15吨，摇拐摇直八3吨，就做到大小配合，和地面人员能够起到一个空中支援、地面配合、精准洒水，做到在关键时候洒得准、扑得了、救得下。
8: 请听简讯。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10号，6月1号起，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考生进入封闭区和考场时，需要接受2次人工安检、1次智能安检和人脸识别检查。请不要携带佩戴与考试无关的含有金属材质的物品装饰品，避免反复安检，影响正常入场考试。
4: 潍肃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所填顺利合龙，该工程位于郯城县，上跨车流繁忙的京沪高速，施工难度与安全管控标准极高。项目创新采用下城市智慧造桥机开展悬臂浇筑施工。潍肃高铁作为国家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紧密连接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
8: 桂鳟鱼遗传育种中心项目日前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工，我国桂鳟鱼种源自主可控攻坚战迈出关键一步。该中心将把国际领先的分子育种技术系统全链条植入桂鳟鱼育种过程，推动首创的大西洋桂尾雄鱼诱导技术体系落地转化，加快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桂鳟鱼种业创新中心，辐射带动形成百亿元级产业集群。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6月1至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6月1号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淄博、泰安西部、济南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6月2至3号，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

0: 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5到35度；德州晴，22到35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5度；泰安晴，19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3度；济宁晴，23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1度；日照多云，17到25度；青岛晴，18到23度；烟台多云转晴，18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晴，19到33度；淄博晴，23到35度；滨州晴，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4度；济南晴，25到35度。
1: 海上大风警报，一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一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威海、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

0: 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

0: 比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
1: 男乘客大吼大叫令人烦躁，而且男子停止吼叫后，孩子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幼童家属则表示，国泰机组全程无人制止。以往关于公共场所熊孩子吵闹的相关爆料中，大多都会谴责家长管教不力，但这一回网友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位男子行为粗鲁，戾气太重，对幼儿缺乏最基本的包容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究竟什么是维护公共秩序，什么是欺负小孩子，大家心里都有杆秤。首先，这次哭泣的是一个2岁半的幼童，年龄太小的他既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难以清晰地表达需求，家长就算特别想让他停止哭泣，也很难有立刻生效的办法。而要求这个年纪的孩子在旅途中全程保持绝对安静，本身就是过于苛刻不讲情理的。其次，飞机起降时的气压变化会压迫耳膜，极易产生胀痛感，成年人有时候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咽鼓管发育不完善的低龄幼儿呢？孩子的几声哭闹或许只是身体不适的本能反应，是无助状态下唯一的诉求表达，怎么就不能容忍了？更讽刺的是，孩子只是在降落期间哭了几声，而这位男子持续嘶吼咆哮宣泄情绪，所发出的声音比孩童的哭泣更刺耳更扰民，尽显情绪失控和道德缺失。有乘客表示，这位男子才是全机最吵的人。可见在这趟飞机上扰乱机舱秩序的不是幼儿的哭声，而是成年人的暴躁。如果家属反映的情况属实，这起事件中机组人员的表现也是令人遗憾和失望的。面对男乘客情绪过激，孩童被当众呵斥的情况，机组人员本来应该主动介入居中协调，及时制止过激行为，安抚乘客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但是机组人员全程不加制止，有失职不作为、逃避责任的嫌疑。长期以来，高铁飞机上因为孩子哭闹喧哗而产生的纠纷呢，屡见不鲜。但是不管是论情还是论理，对这类纠纷都不能够一概而论。不是所有哭闹的孩子都是熊孩子，也不是所有无法让孩子立刻闭嘴的家长都是熊家长。对于已经具备自主能力却故意不讲规矩的大孩子，以及明明可以管教却无视公共道德的家长，当然应该批评。但是对于年纪尚小的婴幼儿来说，哭闹是他们的天性，家长也不可能时时都有对策。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予的不是谴责和呵斥，而是宽容和帮助。今年4月15号甘肃开出的一趟高铁上，就有个小婴儿哭个不停，全车厢的乘客都被打扰，家长呢也无计可施。结果一位儿童摄影师小哥用30秒就帮忙哄好了孩子，赢得全网称赞。可见公共空间本就不可能绝对安静，应该容得下孩子无法自控的哭声，也应该给携婴幼儿出行的家庭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近日，江苏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的一段监控视频被曝了光，某位教师用热熔胶枪对准一位女童的嘴唇连续烫了2次，随后又推搡捶打孩子。画面里还有另一位教师就站在一旁，全程都没有上前制止。5月29号丰县教育局发布通报，涉事教师已被停职，公安部门已立案调查，同时安排专人进行心理辅导，责成涉事幼儿园开展教育整顿，并在全县范围内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幼儿教师啊，面对的是最脆弱的群体，孩子们不会完整表达，受了委屈甚至说不清楚，被烫伤后唯一的反应那就是哭，这就决定了这个职业必须设置远高于普通行业的道德门槛和监督密度。而旁观老师的

0: 无动于衷，比施暴者本身更让人不寒而栗。在这个教室里，对孩子的伤害已经被默认为一种可以容忍的行为，或者至少是不值得立刻出手制止的事情。这种集体性的麻木才是比个别暴力更可怕的病灶。那么问题就回到了幼儿园的管理上。涉事教师入职前，园方有没有考核过他们的耐心、同理心和心理的稳定性？入职以后，园方有没有建立日常的巡查机制？有没有畅通的家长反馈渠道？有没有对教师的代班状态进行定期评估？家长们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如果连最基本的平安健康不被伤害都无法保证的话，这样的幼儿园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热熔胶枪烫伤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嘴唇，而真正被烫出洞的是家长对幼儿园最基本的信任。这个洞啊，不仅仅是处分一个教师就能补上的。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已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联手骗上车，送到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遭遇被拖行、洗澡需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视频给家长等等。这个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关注。5月29号，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立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目前网络舆情、教育、公安等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结果等待官方通报。这起事件的荒诞和残酷令人不寒而栗。女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拥有完整的人身自由和婚恋自主的权利，和谁谈恋爱是她的人身自由。即便家长与其有分歧，也应该用沟通和劝说的方式来化解矛盾，怎么能罔顾孩子的独立人格，不惜编造谎言，亲手把孩子送进被控制、被殴打的火坑呢？更令人愤怒的是，这家名为立轩教育的机构号称进行心理疏导、行为矫正，却根本没有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资质的学校竟能大张旗鼓地限制学员的人身自由，实施各种过度体罚，甚至接收成年学员并加以控制。这样的机构长期存在，招摇过市，本身啊就是对法治文明的公然挑衅。必须追问的是，一个没有教育资质的机构为什么还能公然运营打骂学员？日常的监管都去哪儿了？市场监管部门给他发了许可证，那他许可的经营范围到底是什么？后续是不是存在超范围经营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些都需要有个明确说法才行。一个巴掌拍不响，违法违规的黑机构能够存活的根源就在于一些家长的教育观念存在严重的偏差，不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孩子、沟通问题，对孩子存在偏执的控制欲，总想着有一种速成的捷径能把孩子改造成言听计从的乖宝宝。这种自私自利、急功近利的心态，它根本就不是爱，而是不负责任的残忍伤害。这条新闻该让相关部门有所警觉，让某些家长啊有所醒悟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和 50.5%，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4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3: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来听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

0: 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开始正式实施。铁路新规做了哪些重要调整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据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新规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
2: 新规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吴新兴说，
3: 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2: 为了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规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条款。吴新兴说，
4: 这也是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的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
3: 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2: 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5: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作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来听央广的报道。
6: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7: 他的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8: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7: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8: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6: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明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7: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8: 店里不过，要不然也都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7: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8: 这样。
6: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

0: 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1: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0: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打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2: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3: 那个条。
2: 对，那个袋子。
3: 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撕了一些东西，然后拿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七八百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进去。
2: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一个新袋子嘛。
3: 啊，对，
2: 对，
3: 就是他本身你用的那个袋子，他一撕就直接给您放里边
2: 了。哦，是是。
0: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4: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5: 随着气温升高，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近期高考临近，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健康又营养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6: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6至9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2/3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7: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6: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8: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啊，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6: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9: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6: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10: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11: 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有记者问及中东多个美军军事基地在伊朗战事中受损，美方是否考虑从其中一些基地撤军。赫格塞斯回应说，特朗普将根据伊朗战事结果做出相应决定，眼下美方专注于做好准备，必要时随时重启军事行动。
1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5: 美国为庆祝独立250周年，筹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举行的现场音乐会。然而，近来多名美国知名音乐人因担心卷入政治纷争而宣布辞演。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对艺人辞演行为表达不满，称其打算举办一场政治集会，并由他本人发表演讲，当作庆祝系列活动的开场秀。今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官方组织的庆祝活动将从6月持续至7月，其中不少活动带有显著的特朗普个人烙印，引发公众质疑。比如6月14号及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白宫 南草坪将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由特朗普亲自遴选成员组成的美国美术委员会已批准在独立250周年纪念金币上铸上特朗普肖像。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把特朗普的签名印在新发行的100美元纸币上。
11: 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日前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将是首届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